0: 你把那些鬼子呢？你比如说，把那鬼子拿下。
1: 这回咋子啊？我讲的。
2: 爸爸的。
1: 叫我爸表。
3: 叫我的。
1: 叫我爸表，兄弟。
3: 错的。
1: 啊，谁咋了？谁咋的？你们不要。